0: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8: 对，
7: 吉隆坡
8: 深度游
7: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8: 完全没印象。
7: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8: 对，
7: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8: 对，
7: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8: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7: 全部走。

0: 该给他溜达明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1: 磁场街，
0: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1: 看看，
0: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1: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0: 对，
1: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0: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1: 磁场街。
0: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1: 华人比较集中。
0: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1: 就是在当地，
0: 哎，
1: 掺了当地的，
0: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1: 也找不到，
0: 哎，也确实没见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1: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0: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
1: 嗯，
0: 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1: 啊。
0: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1: 嗯，
0: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这迷宫
1: 楼上楼下，
0: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1: 嗯，
0: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1: 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着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1: 嗯，
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从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它那没有死胡同了啊，这里边就它的整个的这个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你怎么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1: 走着走着就渗的，
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1: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书店
1: 啊！
0: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
1: 嗯，
0: 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人家那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

0: 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

0: 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
1: 啊？对对对，
0: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1: 嗯，
0: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1: 啊、
0: 四五个人的那种。
1: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0: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1: 呵，
0: 比较多的地儿。
1: 哎呀，
0: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1: 面。福建炒面。
0: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1: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0: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1: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0: 哦，
1: 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0: 嚯、
1: 哦，很不错的，
0: 很有名、
1: 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有一家就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榴莲嘛，就是 Durian Durian。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0: 哎呀，
1: 对，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0: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1: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那千儿八百的、
0: 进去好狠的得背着、
1: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0: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1: 对，
0: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1: 对，
0: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
7: 嗯，
6: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7: 对，
6: 米粉，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7: 比较清淡
6: 啊，
7: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6: 他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7: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6: 贵吗？
7: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五六十块钱
6: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7: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6: 还可以，
7: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6: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7: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6: 哦，那么大。
7: 对、
6: 哦，
7: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啊，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啊，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6: 对。
7: 对吧？
6: 咱
7: 不差那三十多块钱，
6: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啊，
7: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6: 不错，
7: 那肯定得吃美了、
6: 嗯。
7: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十分钟左右、
6: 嗯，
7: 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6: 鬼仔巷，嗯，
7: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
6: 哦，
7: 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6: 咱们叫死胡同，
7: 嗯，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6: 哦，也成网红打卡地，
7: 对、嗯，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嗯、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
6: 哦，
7: 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百十来米吧，嗯
6: 哦、
7: 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

0: 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1: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0: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1: 啊。
0: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它中间皮筋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1: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0: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1: 嗯，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0: 对，
1: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0: 对，
1: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是老下雨嘛。
0: 啊，对，
1: 我就躲就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0: 就关门了，
1: 六点多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0: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1: 对呀、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
0: 嗯，
1: 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
0: 嗯，
1: 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0: 啊、
1: 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
0: 啊、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1: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
1: 嗯、
0: 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
1: 嗯、
0: 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1: 很迷幻，
0: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那种墙体彩绘，
1: 嗯，
0: 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1: 对，
0: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去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攻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1: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1: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0: 对。
1: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它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不遍全世界的人、嗯，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0: 对，
1: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0: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1: 对对对，我也干过。
0: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
1: 嗯。
0: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

0: 但是我十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路上路过了四五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但是你大概偏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1: 嗯，
0: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1: 早事儿开始。
0: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了塑料兜就来买菜。
1: 嗯，
0: 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有。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是可能那个地方呢最大的周六夜市。
1: 哦。
0: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1: 已经是星期天了。
0: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1: 哦，就一天到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0: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你们这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一点了。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压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1: 太热。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1: 全天都有，
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好，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好像音乐人发展到慢慢的慢慢的一定程度都会成立属于自己的这个工作室，或许会有更大的一种自主权吧，又或者说总觉得是属于自己的，自己才会心安一点点。来，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来听的这首歌《满江等》。

听到歌来自李恒亮，这首给你呀，给谁呢？给自己的小宝贝。对，好像为人父为人母的这些音乐人们都会写一些这样的歌，隔三差五就会写一首歌，抒发一下自己对于家里的那个孩子的一种爱。当然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小 baby， 对，那也有可能呢会是家里已经似乎成为了家人的这些小猫小狗，这些宠物们。对，任何事情都是有情感的，比如说这一些在身边所生活时刻朝夕相处的人也好，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物品放在你的书桌上，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某一天它突然不见的时候，你也会有着这样的一种情绪的流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接下来我们继续 ICE 这首主打曲 Something Real。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呢，旅行团你没有名字。而于这一首你没有名字，旅行团就是转发的一段歌曲的作词王海涛的文字。王海涛是这么写的，关于这首歌，最初我与孔一禅在某个晚上聊到生活给我们的观感，感叹生命易碎的同时，也会想到每一个个体在命运的波荡当中无所依与无所期，而我们两人也都有着一种无奈与痛苦所交织的情绪。但是作为音乐工作者，我们不愿意只陷入在单纯的情绪和感受里，需要有一首作品给像我和他一样裹在时代洪流当中的每一个大众，让与我们一样的人知道，在如此这般的时代命运里，一起经历了一段历史，一起感受了生命中最不可捉摸的造化，一起失望过，但也要一起再把希望找回来。来听旅行团，你没有名字。

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范逸臣这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平常在生活当中也是对于久久未见的朋友突然出现的会有的一个问候，哎呦，今天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家来了。土拨鼠音乐吧，继续要来听的就是孟大宝的这首《纸飞机》，歌曲里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感叹吧。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0: 光影在

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好好。在很多人的眼里呢，黑胶唱片的魅力就等同于高级定制、手工制造这样的词眼。它的制作过程比 CD 更加费时费力，成本也更高，代表了流水化生产之外的一种精雕细琢的工艺态度。黑胶唱片也是一件艺术品，从音乐的创作、演绎、声音的录制、生产，乃至于装帧和美术设计，都是黑胶唱片艺术鉴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说音乐本身，黑胶的封面就非常的精美漂亮。黑胶对于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对于一些优秀的电影原声来说，更是希望能有一张黑胶来承载他们的音乐艺术。光影在歌唱，今天节目的主题黑胶诱惑，我们来听听那些发行了黑胶唱片的电影原声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幽灵公主》当中这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幽灵公主题材是偏沉重的，内容算是奇幻和现实的交织吧。电影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弦乐，奏出交响乐般宏大的效果，让人一听就感到苍凉广阔，遐想无边。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黑胶诱惑，今天为你分享那些电影里的音乐的黑胶元素。2017年，尽管爱乐之城在最佳影片上败给了月光男孩，还闹了一个大乌龙，但是它仍然是全面开花。全面开花之后呢，也是挣了一个盆满钵满，导演和主演石头姐也是身价暴涨，连原声大碟都是一度跃居2017年销量最好的唱片榜首。这样的一部音乐电影当然也少不了黑胶情怀，就连影片的复古版海报都是以黑胶唱片封面为模板的。也就是说，这部影片的原声带原本就有黑胶唱片。当然了，由贾斯汀·赫尔维茨作曲的电影《爱乐之城》的音乐，最终呢也是获得了第74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奖。影片当中的主题音乐《City of Stars》也是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爱乐之城从剧情当中可以提炼出主要的音乐风格倾向，就是爵士乐。有爵士当然就少不了黑胶，当然也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吧。除此之外呢，片中还有多次向早期的歌舞片致敬的桥段，无论是服装、色调还是编舞，都有好莱坞传统歌舞片的痕迹。音乐当中也有部分致敬了早期的歌舞片音乐风格。音乐是串起了角色所有的情绪，不管是快乐的、浪漫的还是动人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深刻的一个情节其实是石头姐饰演的米娅，她在演员面试的时候独唱的那首歌曲 Audition， 真的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节。这首歌呢，同样也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但是这首作品在整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表现了米娅所追求的梦想。而爱乐之城的主旨呢，也正是为了表现两个追梦的年轻人。我们来听听这首 Audition。 Barefoot, she smiled, left without looking.

这是《爱乐之城》当中石头姐她在演员面试的时候边说边唱的一段即兴的演唱，真的是非常的戳心。这个片段呢，也是我当时在看《爱乐之城》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和镜头。当然除此之外，这个片段也是感动了很多的观众。不知道你对这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段落呢？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黑胶诱惑，来听听那些电影原声当中的黑胶元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主题黑胶诱惑，为你分享那些电影音乐里的黑胶元素。2018年的跨年夜，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影片讲述了黄觉饰演的罗红武苦苦寻找着12年前一起度过秘密夏天的神秘女子万绮雯。万绮雯是汤唯饰演。影片当中长达60分钟的 3D 长镜头一度是引起热议，导演用长镜头将人们带入到他的造梦空间，观众可以隔着荧幕和主角一同去寻找神秘女子。在这场梦境当中，复古迷幻的音乐将神秘的气息贯穿始终，配乐是遵循着影片的主线，具有复古的音乐元素，又凸显了民族风格。过去与未来的交织，梦境与现实的错位，让大家沉迷在真相和幻想。在电影宣布定档之后呢，《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原声音乐十寸黑胶唱片也发布了预售发行的消息，并且电影原声的音乐封面是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黄海来量身定做的。黄海设计的电影海报一向是备受王家卫、许鞍华、张艾嘉、姜文等等著名导演的青睐。黑胶唱片的封面呢，也是和电影的感觉一样迷雾团团，男女主角各怀心事，在木刻风格的背景中，不知道是相遇还是分别。他的原声音乐是由林强和许志远来打造。这张电影原声大碟，他在豆瓣的评分有 9.3 分，并且大家是纷纷点赞了其中的一首《坠入》。不过呢，也有非常遗憾的地方，有人说那窦靖童当时创作的那首电影宣传曲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为什么不收录进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窦靖童来为电影创作的这首宣传曲。

瞎练才自己在做。

窦靖童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这是他为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来量身定制的一首电影宣传曲，非常的契合电影当中迷幻的氛围。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主题黑胶诱惑，为你来分享那些电影里的音乐的黑胶元素。前几年电影《师傅》原声音乐随着影片的热映大受好评，黑胶唱片这种最接近音乐本质的载体呢，也成了它流传的最佳方式。这部影片讲述了南派宗师陈实北上开武馆，由此触发一段民国武林传奇的故事。他的原声音乐也是集西方音乐与东方特色于一身，是近年来少见的中国原创电影配乐精品。导演徐浩峰和作曲家安威的组合可谓是北方的刀，西方的剑。安威曾经谈到师傅电影原声的创作时说，除了电子成分之外呢，原声音乐还有一点爵士蓝调的感觉。因为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天津，当时整个的感觉非常的欧洲，所描述的时代呢，也是整个社会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人物又置身乱世之中，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东方的西方的，然后又有很传统的功夫，看待任何事物

是种不一样的角度。他还说，导演徐浩峰可能不太需要你的音乐去给他煽情，但是需要你的音乐给他以力量，一种内在的力量。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是梁博带来的《四季》，我们来听听看。

有人说黑胶唱片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载体，它对录制现场的高度还原是 CD 没有办法比拟的。那电影呢，对音乐的要求其实比单纯的歌曲要求还要高。如果一部电影发行了黑胶唱片，那说明它的音乐品质是不会太差了。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了。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块2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1: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8: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

0: 么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7: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9: 绝车一只手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11点07分，欢迎各位在全新的一周啊，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11: 一路好嗨哟，
10: 我们是
11: 圆圆组合。是的啦，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当然还是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啊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互动的话题。那互动了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给大家送出一份福利。
11: 是的，这份福利是什么呢？是咱们我觉得有孩子的家庭都特别喜欢的。
10: 哎呦，哎，
11: 那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
10: 哎，说到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啊，人家还有个口号呢，叫做什么？阳光运动让成长
11: 更生动。
10: 哎，你看到了没有？为什么会这么生动？因为
11: 啥呢？
10: 人家是宁德11000多平的户外亲子成长天地，
11: 所以说亲子就是不是小孩玩的，不是孩子就能玩，
10: 不只是孩子玩啊，
11: 就是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玩的。
10: 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最好的教育就是在户外嘛。
11: 对，
10: 而且最棒的成长就是在运动当中。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休闲的时间放下手机呀、牵起小手啊，让每一次的这种攀爬呀、跳跃和动作都成为孩子们勇气、智慧和健康的基石，对于孩子成长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11: 是的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到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哎，一个是专门为家庭打造的户外成长天地了。那么在这儿呢，每一次攀爬，比如说就是攀高
10: 啊，
11: 还有一个我非常就是
10: 喜欢的
11: 坑爹过山车，主要是这个名字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去感受一下到底
10: 多坑爹是吧？
11: 是的，
10: 人家是亲子之间的一个无价的一这种默契的培养，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有40家的这个创意无动力的设施啊，比方说什么梦幻的彩虹滑道啊，
11: 是的，
10: 还有天空步道啊，等等，悠然的网红樱花树秋千啊、还有充满趣味的水上乐园，夏季咱们正好是开放的。
11: 是，你看马上就是什么、就是暑假了。
10: 对，
11: 那大家呢就是肯定想，哎呀，放假了哈，孩子一定要带去玩一下。那去哪儿呢？这个当然就是首选了。为什么？他不用去很远，就在咱们宁德市区。
10: 哎呦，很方便啊、而且呢，游乐设施又那么的齐全。
11: 是的了。
10: 所以说呢，大家还在等什么呢？
11: 哎，全家总动员吧！
10: 对，赶紧参与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了这份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出的
11: 通用门票。是的啦，好吧，那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10: 赶紧跟大家抛出一下吧啊、就是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哪个歌手的作品都能够完美的契合。

0: 你的听歌审美，来一起来推荐一下吧。
1: 是的，那我想到大家肯定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手，
0: 那当然了，
1: 这歌手的歌啊，这肯定你喜欢他不可能就选一两首喜欢，是不是？
0: 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说，以前不是以前啊，
0: 现在
1: 就喜欢的歌手吧，他每个专辑现在比较少专辑了
0: 啊
1: 大部分都是属于单曲。
0: 单曲啊。
1: 那以前的话呢，我就听的这些歌都是整个专辑，
0: 哦呦，
1: 都会
0: 全会唱，是吧？
1: 哎，每一首歌。那大家不是说每一首歌它都适合我们唱吗？但是都适合我们听。
0: 哎，真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跟慈禧见过面的那个年代，就是呢，基本上我们一听歌哈，我们都是很专一的人，
1: 是的，
0: 就很专心的，沉下心来，认真的去鉴赏他们的每一首歌。
1: 是的，那主要是以前什么选择没有那么多嘛，就
0: 是
1: 说，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专辑回来，这就是实话啊，你买了一个专辑回来，那你不可能花巨资再去买很多很多的专辑，
0: 也是
1: 那这一专辑一定是宝贝儿啊，就是每一首都非常的。
0: 给他研究透了。
1: 哎，对了，就是经常就是之前我们有聊嘛，就是有没有说用笔记来写歌词？
0: 歌词
1: 那肯定是有的，那毕竟是词行的年代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应该说那个年代的人哈，那些歌手哈，
1: 可能我们听众想，到底你们是什么时候的？我跟你们说，你们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的，你在电波端对不对？
0: 就不告诉你，
1: 那一定要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下，
0: 就
1: 知道说我们是什么年代的啦。
0: 我们什么年代呢？
1: 那你是不是跟你们同一个年代的？是不是一样的见过慈禧的年代？
0: 我们也是2000后的人，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准备跨世纪的人，好不好？
1: 对，新一代跨世纪少年，
0: 就是啊，所以说。咱们说那时候啊，早期的那些歌手，他们呢都有一个，就是共有的一个品质，
1: 什么品质？
0: 就是在做每一个专辑也好，每一首歌也好，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所有的动力啊，包括写词的这种的灵感啊，全都用心的投入进去。
1: 是，
0: 有的时候不止编曲啊，还得请大家来写词，然后再打磨。
1: 是的，
0: 你就会发现人家那个出了一张专辑要很久的时间，而现在你随随便便就往出放歌，放歌
1: 就是好像随便就能有一首歌，就一首新歌就上了，动不动上。那当然现在也不一样，因为现在就是编曲啊这些也比较简单一些，容易一些，
0: 对，
1: 设备也更先进一些。是不是？
0: 是，
1: 哎，对，那但是呢，当时是真的，你要想喜欢，你要真的喜欢一个歌手的话，你这所有的歌都会唱。
0: 对，
1: 哎，对，
0: 就比方说周杰伦，
1: 哎，对，
0: 周杰伦歌
1: 的
0: 我非常喜欢，他多少之前的那些专辑啊，我全都会唱，就包括那些什么什么快歌啊，像我得吗？他们那个年代啊，他们听不懂，但我就是能唱，
1: 但是我就会听得懂
0: 啊，对呀，那时候那个怎么听得懂？
1: 怎么听？
0: 我们是把他那个词哈，就是比方说，比如 MV 吗？
1: 啊
0: ，MV 上面那个词，我是一句一暂停，一句一暂停，就像你拿个小本子给他抄下来，抄下来了之后认真的背完了之后再结合他的歌再认真的学。
1: 是的，我跟你说，真的印象很深刻，我就也做过这样的事儿啊，不仅仅是抄歌词，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就是磁带啊，或者是 M 就
0: MP3 啦
1: VCD 啊之类的啊，就以前的 MP3 是没有歌词的，最开始的时候，
0: 后来
1: 它没有那个屏嘛，对，没有那个显示屏，到了 MP4就有了，
0: 是啊，
1: 就不用抄了。
0: 就了
1: 那以前你就真的很喜欢歌的时候，你就一定是暂停，好的，那为什么？那时候的 MV 的这个画面感特别足呢，就是因为经常要抄歌词嘛。
0: 哎，对了，
1: 是不是？
0: 我们这么说啊，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聊哈，就是说说吧，你们那用哪首歌啊，哪个歌手的作品会完美的契合你的听歌审美呢？咱们大家呢一起来推荐推荐。如果说你们喜欢的歌，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们播一播啊。
1: 是的了，你看啊，高就说啦，就是完美契合他的是推荐听的《七里香》，就是周杰伦唱的嘛。
0: 哦，
1: 是吧？跟你一个审美啊。
0: 还有阿高说，来，明哥你唱一首周杰伦的《只占智商》来听听，
1: 啊，
0: 就挑战我的极限了，
1: 哎，
0: 是吧？
1: 那完全没有问题，我跟你说，任何的就是都挑战不了那个一鸣哥，
0: 是不是？不要随意的挑战我，不管
1: 是
0: 唱歌也好，主持也好，
1: 还是跳舞也好，上天入地也好，
0: 打桌球也好，
1: 对，主要是打桌球啊，
0: 不要挑战我，
1: 对，
0: 你没有机会的，我告诉你啊。
1: 好吧，那我们就先送歌好吧，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就听那个七里香吧，
0: 七里香啊，
1: 听那个一鸣哥唱那个只占智商也行，
0: 七里香先给大家放一下嘛。
1: 好嘞，
0: 七里德什么东西，
1: 七里德
0: 来吧，首先来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送给大家，
1: 好的。

0: 哇哈
1: 哇哈，这
0: 个音乐响起来，有没有回到了我们青春的岁月啊？
1: 是，就像他跳舞的呢。
0: 嗯，
1: 我最喜欢跟圆，就是圆组合上
0: 桌。为什么呢？
1: 为啥？因为一鸣哥一坐我旁边，谁也看不着我，
0: 啊、
1: 太好了，就不像是那个谁，那个
0: 哎，我放这
1: 儿。那个玉宁姐姐一坐我旁边
0: 啊，
1: 啥都看得见。
0: 对，我在这儿啊。
1: 你别移了啊。

0: 的双手借给我好吗？
1: 手不够长啊，
0: 再长一点的就出镜头了，就不让上就不行了。
1: 高说，哈哈，说你胖呢，你这是在啊？你这是在干啥？
0: 我这叫富态，
1: 你在挑拨离间啊，是不是？哎、啊？
0: 哎呀，想打喷嚏啊？

0: 哎，他说诗的每一页，我每次都以为他说写的每一页。
1: 诗的每一页呀、啊，对呀、啊。诗的，他是诗的每一页吗？诗的结尾啊？
0: 不是，
1: 那哪是诗的？
0: 诗的每一页吗？
1: 我走一圈，走蒙圈了，我就哎，诗的每一页。
0: 对呀、啊，诗的每一页。
1: 哦，
0: 写进诗的结尾。
1: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0: 对、
1: 哦，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我发现啊，就是这几次敏超啊，真的是给我搞得我到现在嗓子一直处于这样的充血的状态，哇！
1: 就是现在就是变成很这种很有磁性的这种沙哑的感觉，
0: 我不喜欢
1: 走进了沙哑配烟，就这种烟枪嗓，
0: 我不想要这样。
1: 那你别说话，
0: 我想要调整回来。
1: 可以的，没问题啊，过两天就好了。好了以后又来了。
0: 哎，可能有一个
1: 这回没那么快，
0: 可能
1: 是七月份对吧？
0: 对对，主场的话、哎、可能到七月份，所以说一个月的时间给我来调整。
1: 所以啊，就是再好不容易再调整回来以后又要开始
0: 千锤百炼了，是不是？
1: 然后就习惯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好听。真的就是周杰伦的歌他就是一代人的回忆，
2: 那
1: 太经典了。
2: 不只是一代人哦。
1: 那我那个年代呢，
2: 就是慈禧那个年代吗？就是那个时候，是不是？
1: 我那时候我喜欢听谁？听许茹芸。
2: 许茹芸，你我一猜就是许茹芸。
1: 张惠妹。

0: 蔚啊，还有周慧啊，梁咏琪，梁静茹、嗯、
1: 哎，谁给的勇气、哎、梁静茹给的
0: 啊，是的啦，要不然给大家一点勇气吧，
1: 张韶涵
0: 周慧的歌、嗯、别人唱就是差点味道，
1: 不是、啊、我说我要
0: 周董的歌，
1: 我都准备这止战之殇了，要不先给来一下
0: 那来一个呗，
1: 那个谁阿高说
0: 对
1: 我能不能唱，我也不能唱，
0: 对，那我看到很多，其实我们是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嗯、我们再谈一下今天的话题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啥呢，就是说哪个歌手的作品都完美契合你听歌审美，可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是的。然后刚才有人阿高说：“明哥，你唱一首周杰伦《止战之殇》。”
0: 好，现在开始唱。
1: 这歌
0: 唱不了，
1: 挺难唱。
0: 哦，没关系，难不倒你的啊。
1: 难。我就是有的地方会唱，有的地方不会唱啊。
0: 那你就唱会唱的。
1: 那好的。
0: 那你这样不会唱的。
1: 可以。叫嘿 ，Come on baby。

0: 声还转换得很好呢。
1: 不行啊，现在嗓音状态啊就没有办法转得那么的流畅啊。
0: 没有，要求没有那么高，可以的。
1: 任其秋情苦一当，口袋里有糖哎。直到灯光被仇恨所擦亮，
0: 再也放眼不回。
1: 而他却微笑着，不知道慌张。
0: 听出了一种啥味道？
1: 什么味道？
0: 你说
1: 某鸡呀、啊，我也啊，
0: 我不敢说。
1: 这周董的歌哈、啊，我跟你说呢，我们都是热爱，但是呢，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让人唱得了的，你知道吗？
0: 主要是最近就是嗓子状态啊，那确实需要休息了，不能再唱了。
1: 还
0: 是没忍

0: 怎么样，高？周董的歌
1: 可以吗？
0: 我们一鸣哥唱还是很有味道的吧？不差味道吧？味道更足吧？
2: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还有你的臭袜子，以及身上的味道。
0: 辛子琪的歌真的是让你唱成这样，你对得起谁啊？
1: 对不起，对于所有我伤害过的人，我说一声对不起。伤害过的歌手、啊，
0: 行，话太多了，可以不说话了。
1: 来，你刚才说到那个是叫什么歌来着？
0: 什么歌来着？给你一份勇气啊！我还需要给你勇气吗？你的勇气已经足到不行了，已经。
1: 对，勇气哈。啊。勇 K 是梁静茹给的那个勇气吗？
0: 是的呀。
1: 梁静茹给的勇气，来，准备，走你。
0: 来。
1: 啊，那现在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玲。
0: 交给。
1: 交给我著名的歌手，
0: 交给梁静茹。
1: 零零零零零零，
0: 你在干啥？叫着玩是吧？
1: 哎，你这歌词有吗？
0: 有啊。
1: 啊，都不用歌词的，在脑子里。
0: 对呀、啊，这歌都会唱的。

0: 切不
1: 他发那个音，我知知道，
2: 对，
1: 知道，他就那个，
2: 就他的歌，其实你听到感觉好像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3: 对，

0: 他的歌就感觉有一种就是心灵都被放松了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是
0: 他那个就唱歌发音的方式，就那种就随意哈，惬意的那种，就好想那个就躺在一个庭院里哈，就是听着他的歌，然后吃着一个夏天冰镇西瓜呀，就那种山歌蒲扇那种感觉，
1: 喝茶啥的，
0: 哎，好干净哦。
1: 就是你要累的话，就是可以好好的听一下，是一种享受。
0: 那我们就听歌吧，好累啊。真累吗？
1: 我主要是觉得刚刚你唱的有点累
0: 啊，我累了。
1: 对，要听一下，休息一下。
0: 还得是我的圈儿啊。
1: 我这
0: 别人都不管我，
1: 到底有多少个名儿啊？
0: 啊 ，sorry， 零。
1: 一会儿圈一个零，一个零零零。曾涛说考完英语了。
0: 哎呦。
1: 考完了，
0: 哥，
1: 是对这几天高考，真的真心的也祝愿咱们的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发挥最好的这个水平，取得最好的成绩。

0: 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
1: 然后这个要是现场版的音乐的节奏的，就是那种你看过吗？我看过他有那个现场乐队来伴奏的，就拿着那个就那个架子鼓嘛，
2: 就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就那种
2: 对，嗯，特别嗨，有没有？
1: 是。

0: 你的真心，
1: 就是唱一首勇气，唱出了告白的感觉。
2: 对啊，就是把我们
1: 对我们的勇气向大家告白。
2: 是啊，这给了我们多少勇气向大家告白啊？
1: 是的了，
2: 啊，哎，
1: 那现在呢，还是要就是马上就是我们的定的广告了，半点的时间了，
2: 啊，这么快。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电波端前还没有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的话，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哎，宁德广播电视台交，啊，多了一个宁德广播电视台啊，就够了哈，啊，你就搜索一下就行了，然后进入到视频号，找到视频号里啊。
1: 哎，你会不会觉得特别顺啊？
2: 啊，对，
1: 就是特别顺，有没有？就他到你的记忆里以后，就是他就忘不掉。啊，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跟你说，就是咱俩到七老八十那时候，如果说台里面还能用我们，就是愿意不让我们退休啊，我们两个就是我
1: 就干到老，
2: 干到老，我趴在桌子上，我就旁边放个120，我都得在这儿给你们直播呀，
1: 就是还得给大家唱歌啊，我跟你说，
2: 都不用带着脑子过来，直接就这里是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那还别了吧，我觉得太吓人了，真是太吓人了，
2: 那玩意儿到时候如果再嘎一下，那这属于工伤啊。
1: 这啥，谁让你来，谁舍得啊？
2: 对啊，
1: 是不是？
2: 对啊，
1: 哎，别了啊，就是好好在家休息吧，
2: 就是，
1: 好好安享晚年。
2: 行吧，大家伙儿得安享一下这个就是半点的时光哈。
1: 对，那但是当然我们安享不了，我们还得去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家聊天，所以大家 有空的话赶紧来，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就半点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一会儿见啊，
2: 拜拜。
3: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42，欢迎跟着我们的音乐去做嗨起来。哎，这个
1: DJ 来了。
0: 我觉得呢，刚才呢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能够让我们一天的心情都特别的快乐，
1: 不是一天，是一辈子，想起来都好笑，
0: 都很好笑的，就是有人竟然用脚去答题，
1: 而且用脚答出了39分的高分，
0: 真的是啊，厉害厉害！哎，你就全选 C 都答不了39分。这位朋友是谁呢？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啊。那个科目一啊，传说中最难的一科，然后能考到39分啊，我们就向他表示
1: 我们的 FYN。表示同情，表示不能理解，
0: 我们也理解不上去啊，你给我等着。
1: 他说我第一次考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呢，91分险过，为什么现在这么难呢？
0: 对，91分那时候怎么呢？现在怎么能19分呢？
1: 第一次考的时候是不是10年前啊？跟现在能一样吗？
0: 就是每一次呢都不能超过第一次，是不是？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是不是？你想想你的，想想你的初恋，是不是最美好的年代？最美的年华，青葱懵懂，那个时候你把全身心的都投入到了那91分当中，是不是？然后后面呢，你已经度过了这个年代了。
1: 对，十年以后，
0: 是不是十年以后
1: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0: 对啊。
1: 他说大约8年前，他说他叫你给我等着。
0: 说你呢？
1: 他说你呢？
0: 你给我等着。
1: 他说第二次54分，明天应该就可以60分以上了。啊？
0: 没有啊，他现在39分啊，已经一次比一次，他不需要就是。一定要达到他那心目当中的最高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好在今天不是你高考，我跟你说。
0: 没事儿。高考不，高考对于他来说也不会再有了啊，对不对？
1: 10年之前，
0: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都是一样。
1: 那赶紧疯狂刷题，还不得刷呀？
0: 对呀、
1: 相信你，还不如相信我自己。
0: 相信自己，下一次一定会考到60分
1: 以上。
0: 哎，60分没有用啊。
1: 60分肯定没用啊。
0: 那我们估的60分有什么用啊？
1: 那他一天一天在进步嘛、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电波端的朋友一起来刷题。
0: 啊，是啊，刷题了，
1: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0: 互动的话题。
1: 我们今天聊的是啥？
0: 说什么？
1: 就是说吧。

0: 这么一首歌啊，就是能够治愈你的所有的，你想推荐一首歌吗？能够治愈你一切。
1: 是的，
0: 你想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要把它推荐给大家。
1: 没错，
0: 让我们心情都变得很好。
1: 是的，然后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那一定是要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才可以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俩，也就是圆圆组合啦。
0: 是的，那这周呢，圆圆组合再次的合体，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分享快乐。
1: 没错，那为大家送上的礼品是啥？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
0: 体验圈一张。
1: 是的，通用门票、
0: 通用门票啊，就是你进去了
1: 是免费的，
0: 就是免费的，反正你进去了之后、你拿这张票你就都能玩了，
1: 想玩啥
0: 想玩啥玩啥
1: 行，
0: 是不是、
1: 大人小孩都行玩，
0: 对，就人手一张嘛，
1: 没错，人手一张，就是一个 ID 可以获得一张。
0: 哎，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嘛，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带孩子们去玩一下，去亲子乐园玩一下啊，一定要记得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什么歌？就是来安慰一下 FYN 吧，好不好？他刚刚要点的歌是啥歌来着？是孙燕姿的，孙燕姿的。
0: 燕子的什么歌啊？
1: 是啥歌啊？叫什么来着？
0: 我找找
1: 眼泪成诗。
0: 眼泪成诗，
1: 对，是这首歌吧？没错吧？能安慰你不？能安慰到
0: 他的眼泪已经成为诗了，
1: 就是考了39分，能不成诗吗？你说，
0: 已经成
1: 太不容易了，
0: 浑身都湿了，估计。哎呦，听到这首歌我想哭了，
1: 潮湿的心让我想起了这首歌。我感觉潮湿的心更适合他。
0: 这时候应该适合拿个二胡坐在这儿给拉一下，
1: 再戴一个墨镜啊。
0: 哎，没事，你现在是39分，你是不是39分？你刷三天，一天涨39，39，39就是70多了。哎，你刷三天题，你就能100分。
1: 哇，100分，
0: 对吧？
1: 借你吉言，
0: 39+39。78，
1: 对，
0: 你后边你都不用加39，你加个22，
1: 78再加39，都超干了。
0: 你超了，对，不要考100分，考什么100分啊？考99就行。
1: 99.9。
0: 那。
1: 为啥听一首这么伤感的歌呢？
0: 因为他已经眼泪成湿了呀。
1: 让我想起了外边的天气不太好。

0: 为什么要给他放这首歌呢？
1: 为啥呢？
0: 因为他都走了。
1: 他走了。
0: 对啊，
1: 他走了，他就是太对不起我们了。
0: 对啊，
1: 就是好歹听完呢。嗯，
0: 好吧，
1: 没关系，我们听嘛哈。
0: 可以。

0: 受刺激了，高升，因为考了39分啊，杰杰接的真的太伤人了，受刺激了，走了。
1: 高考对于他说比较简单，高考他还考40呢，是不是？然后这个玩意儿竟然考了39，没干过他。
0: 鲁小小是意思是、你的意思是来一个二泉映月，来拉个二胡是吗？
1: 对，
0: 戴上墨镜的阿炳拉的啊。

0: 我们卡了吗？我们没卡呀。
1: 我没卡呀。
0: 我们这儿没卡，是你手机卡了，姐姐。
1: 哦，有。
0: 是不是？
1: 可能是哦。
0: 我们卡了吗？
1: 没有。
0: 别吓我啊！
1: 你在那儿看着卡了吗？
0: 对哦，我们正常，我们还在呢。
1: 我们正常啊。
0: 对，我们在。我们下一首该送杰杰点的歌了，对不对？他点了啥歌？
1: 如愿吗？杰杰点啥了？
0: 如愿是另一个朋友点的。
1: 那杰杰点啥了？
0: 是曾涛点的如愿。
1: 哦，杰杰点不再联系。
0: 不再联系。
1: 啊，不再联系。
0: 对。刚才卡了一下，没卡啊，没有卡。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不再联系，这谁唱的呀？

0: 哎，你老公来了。
1: 啊，我老公吗？
0: 是你老公来了。
1: 啊，你老公来了。咱老公来了。
0: 大家老公来了。
1: 来，送给大家。不再联系，
0: 不再联系
1: 啊！我老公，咱们不用再联系了啊！他一说一来
0: 就此分手，
1: 怎么了？我一来了之后就不用联系了，干什么玩意儿
0: 啊？哎，我猜刚刚肯定是杰杰一直大家都在给我们点赞，是不是？
1: 是的。
0: 哇，怎么那么暖心呢？
1: 谢谢，感谢大家。
2: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也许我爱你埋在心。
0: 听过没？
1: 好像听过那样子。
0: 这啥？谁唱的啊？
1: 这是程响。
0: 我也在想，我感觉我没听过呢。
1: 你要不再听一下。

0: 林宝、帅明两位好啊！啊，我俩看到你特好。
1: 有没有听过？
0: 没有。啊，有有有，这一句的时候有听到。

0: 耶、yeah, 送给我们的所有好朋友们，这首歌不再联系、嗯、我们接下来就不用再联系了
1: 、那可还行啊、
0: 那不行啊，
1: 那不行，
0: 我们要永远联系，
1: 是的，
0: 欢迎我老公，嗯，
1: 夏天唱的男生版。
0: 哎，表哥好久没有进直播间了，是不是？
1: 表哥，
0: 表哥老公嘛？
1: 表哥是老公啊。
0: 啊，你
1: 是你老公啊？
0: 咱老公是你表哥啊。
1: 啊，今天不联系，明天再联系。
0: 对。
1: 对，那今天咱们就是，嗯，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老公是不是都没有参与互动啊？
0: 那我记得有啊，
1: 有吗？
0: 我记得我上上周我直播的时候，他有来啊。
1: 哦。

0: 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不带脸》，所以送给大家了。那接下来
1: 要送什么歌？
0: 我必须让大家如愿一下。
1: 行，就是那个王菲的歌是吧？
0: 对啊，人家有愿望，我们就得实现。
1: 这首歌好像是前年的春晚的歌，哎、他唱的，
0: 好听的，
1: 超级好听的。
0: 你给超级好听。
1: 对，没错。
0: 我和我的父亲的电影的主题推广曲嘛，是吧？来给大家听一下啊。
1: 保持联系啊。

0: 还唱过呢。
1: 对，没错，那时候你唱的第一句是不是、啊、
0: 对，你是遥遥的路，山无大野里的灯。
1: 对，我记得这歌，就是歌词都唱反了。
0: 我是孩童啊。

0: 好听啊，这歌
1: 真的。我们也借着这首歌啊，送给咱们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是吧？能够如考入自己的心目当中的理想的学府，
0: 是的，没错，
1: 答的全对。

0: 今天还有谁没有领过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那个票呢？
1: 姐姐，
0: 那我们送姐姐一个好不好？
1: 我老公还在不在？
0: 老公在啊。
1: 嗯，那再送一个我老公好不好？
0: 好啊。还有那个，哎，那个第一个名叫喜什么喜听啊，喜听啊，这个朋友一直都在啊。
1: 对，但是没有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哦。
0: 哦哟，那这个就可惜了。阿高呢？阿高领过没有？
1: 阿高肯定是领过的。
0: 是吗？
1: 嗯，
0: 来吧，
1: 我查一下啊，
0: 咱们
1: 查一下我们的记录。
0: 正在视频号里边是不是？
1: 高还真是没有送过哎。
0: 没有吗？
1: 是不是？高，你没有获过我们的这个阳光亲子乐园的券，对不对？
0: 还没有领是吗？
1: 嗯，
0: 他是
1: 他没有获得过。
0: 你获得过没有？你告诉我说你是已经获得了还没有领，还是说你就没有中过？
1: 我还没有领，是没中过还是
0: 他没有领
1: 去领？
0: 他没有领就是说明他已经中了
1: 啊，
0: 对不对，阿哥？
1: 是不是啊？
0: 这样吧，我们看一下都谁没有啊？这个没有中奖的，我们今天就直接给你们送上这份礼物了、啊、
1: 是的，
0: 也不抽了，
1: 接下来马上就是暑假了就可以啊。他说没有
0: 中
1: 过
0: okay，
1: 对，那行，那今天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名单，是杰杰，还有我老公，
0: 还有阿高，
1: 高，对了，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不好、嗯、就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左上方有个宁德广播电视台旁边的 logo 点进去，
0: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了一个页面、
1: 嗯、
0: 里面有个私信俩字你找到啊，然后点击进去、
1: 嗯、
0: 就可以跟我们的后台留言了、
1: 嗯、
0: 留言只留一条哈、
1: 嗯、
0: 什么呢？内容你编辑，
1: 对，
0: 你的微信名，比方说阿高或者杰杰，你就你的这个杰杰，然后再加上你的真实姓名和你的电话号码、
1: 嗯、
0: 三个一起发过来就 OK 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那高和杰杰都听到，不知道这个咱老公听到没？
0: 老公、嗯、你在吗？老公
1: 听到了吗？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
0: 给我老公也来一个吧、
1: 嗯、
0: 就是到时候那带孩子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在那个德润对面那个10000多平啊、
1: 嗯、
0: 那真的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咱说过两天呢
1: 就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嘛、
0: 放假了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咱们呢也不用走远出远门，就在家门口、
1: 啊、
0: 咱们去玩一下哈、
1: 啊。他说在的在的，好的，那就送给你们仨了啊，记得后台留言一下、
0: yes、
1: 给我们私信一下你的这个信息好不好？
0: 可以登呢、
1: 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呀。
0: 是的，非常开心、
1: 嗯、
0: 快乐的时光
1: 是的
0: 总是这么的短暂。
1: 是的、
0: 啊、怎么办？
1: 这词儿真的好熟悉啊，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0: 今宵
1: 难忘今宵。
0: 中国中央电视台
1: 宁德
0: 广播
1: 电
0: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到此结束，朋友们，我们明年
1: 再见。
0: 我们下午再见了，行不行？好了，拜拜了啊，
1: 对吧？那我们就这样了啊，
0: 就这样
1: 吧，行吧、嗯？那我们今天下午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啊！如果说大家还想要参与互动的话，嗯、别忘了来参与好吗？
0: 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下午见了，拜拜，
1: 拜。

0: 街，不同的季节，同的夜，后来的热情。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4: 零零八，
3: 零零八。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4: 零零八，
3: 零零八。
5: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6: 微信好友宝兰提问，新款标致408值得买吗？感觉性价比很高，老款的问题网上爆出来很多，新款有改善吗？
7: 老款的问题主要都出在了三缸配双离合的 1.2T 版本上，新款全系都是 1.6T 发动机配 6AT 的变速箱，稳定可靠和动态感受都已经有了提升。不过这车毕竟是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架，舒适性一般。另外这套动力组合的油耗不低，除此之外就是配置也不高，建议多关注其他车型。
6: 微信好友唐玉云提问，车子21万公里了，需要注意什么？
7: 这个里程数轮胎相信换过至少一轮了吧，刹车片、刹车油、变速箱油、火花塞等等必换部件也都定期更换了吧。假如你一直都是正常的保养保修，该换的定期换，不会出现安全性的问题。如果想让车子开起来恢复当年的质感，就要考虑更换避震、摆臂胶套、机脚垫等底盘部件。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书中写道，你生命中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消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建构出解决之道。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4: 刘莎好，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就在此刻活出美好的合著者之一汪冰。
3: 普通人啊，拿到这本书发现在书名下面就印着特别大的一行字，叫做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汪冰博士，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会认为这短期治疗就是有心理疾病的时候啊才需要治疗，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普通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所以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和我们一般人和普通人有没有关系呢？
4: 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一本讲治疗的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灵挺健康的啊。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叫治疗，但是短期治疗本身，如果我告诉大家定义，大家就可以知道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关系。他关注的是我们所要的未来，我们所要实现目标，我们究竟想

0: 想过成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有哪些力量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以我的理解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短期治疗更像是帮你达成目标，帮你实现人生的愿景，帮你活出你想要的自己。所以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发现它不只是适用于可能被心灵的问题所困扰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想在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实现幸福美好人生的朋友。
1: 哎，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到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这个短期治疗会想到是不是我得有问题了，或者特别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翻看这本书呢？现在通过汪明博士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您觉得心里不太愉快的时候，或者最近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您有很多烦闷的事情的时候，这本书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当做您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汪明博士，虽然这本书在封面上就印上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新书，您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
0: 其实呢，我先想说啊，这本书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可能大家也读了不少了，但我想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呢，它不是一本这个高高在上的教你怎么生活的权威书，它也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书。实际上它是想通过故事、案例和反思的方式启发你，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处境，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生活不一定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变得美好。我想说呢，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就曾经说过哈，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痛苦必须解除，人生才能变得美好。但实际上痛苦的解除不等于人生就一定会幸福。有一个现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人是感受不到不痛苦的，人只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就想，痛苦消除了人生不就幸福了吗？可是当你不痛苦的时候，可能你对是这件事是无感的。比如说健康，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都觉得健康就好了，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身心健康，但我们一定会幸福吗？所以这本书想告诉你，哪怕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如意有问题，但我们依然有美好的可能。我也经常觉得，你看每一个生命啊，可能都是有内在的痛苦，外在的挑战，但是当这个生命还在存在的时候，它一定超过了他所面对的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每时每刻生命都有很多美好，有很多奇迹、力量和资源等待我们每个人去发现。
1: 汪明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您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大部分的不痛苦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我想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那美好我们自己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得到吗？
0: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美好能不能感受得到啊，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在想，你看我们不能感受到不痛苦，也就是说许多美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却是无感的。所以感受美好和发现美好是需要一个主动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用心的主动的去体会的时候才知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美好啊，我经常觉得哎，起床睁眼又是一天，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一想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一睁眼发现我又活过来了。我记得有一位作家用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他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一次微型的死亡，我们每一次又从死亡当中苏醒过来，这一天就是赚到的。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如果带着发现美好的眼睛，我们可能才更容易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 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样去克服，去正视它，然后用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讲了哪些的内容之后，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次作为作者之一的汪冰博士一个问题，那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出版了，您认为它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嗯，
0: 我特别高兴刘莎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

0: 作对我作为作者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对我人生产生的影响。以前我可能更多关注我没有做到的部分，我离完美还有多远的距离，每次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因为完美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我也不能说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期焦点解决之后就换了一个人，这肯定也不客观。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因此感到焦虑，感到汗颜。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还要去看到我做到的部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而以前像一个跛脚的人啊，我更多的是发现问题，我很擅长解决问题，我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但我现在可能有了一种发现美好的视角，比如说如果我的工作我觉得不完美，那我给他打了80分，那我以前就在想为什么离100分还有20分，怎么能做到。但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还会想另一件事，我做到了80分，这个80分当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有一种美好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努力就该有结果，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份工作，怎么还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样子。现在我也越来越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能决定的是有限，很多的时候还要取决于配合。比如我的工作之一啊，就是做讲座，我经常觉得我准备的这么充分啊，为什么这个讲座的效果没有完全达成我的预期呢？后来我想除了我的努力之外，还要有坐在下面的受众，他们的状态，他们对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感兴趣，我们之间是否有化学反应。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我这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别人的配合。由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所以这个80分当中也有值得感谢的，不光是感谢自己，还要感谢现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听我讲座的人，还要感谢老天的安排，还要感谢这个因缘和合。所以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们要感谢的美好太多了，这可能就是我在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程焦点解决之后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啊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些积极的变化，我就想把这些美好，我的这些改变心得也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朋友。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点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

0: 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本书，以及这本书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大家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呀有两位，许维素以及汪冰。那请问一下啊，作者之一的汪冰，您和许维素，您二位作者是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分工的？那许维素是一位怎样的作者呢？
1: 说起我的合著者许维素老师呢，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和感动的啊。实际上我接触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就是因为上了许维素老师的课。那许维素老师呢，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啊，在华语世界当中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疗师了，他的学生也众多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哇，许老师的智慧打动了我，包括他的个人魅力。在他的课上，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是听着这个如痴如醉啊。但同时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徐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介绍给更多可能会因为它而受益的人们。那其实就是这本书诞生的一个缘起啊。当时我是很忐忑的，因为许维素老师在我眼中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啊。他本身呢是心理咨询的教授，然后有多年丰富的咨询经验，然后这个著作等身啊。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在这个治疗流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愿不愿意跟我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进行简单沟通之后，大概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啊，许维素老师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我就没想到这个书是如此的难产啊，因为许维素老师也是个对学术要求很高的人。我自己对我的文字啊，对我所写的内容，刚才也说了，我也是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后在这个成书，从有这个主意种了一个种子，到慢慢它成长开花结果变成今天的这本书，大概经历了近乎十年的时间，我们有三番五次的来回的修改。但是我也想作为作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写作这个孕育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有纠结的，但它也绝对是个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两个人在集体创作集体讨论的时候，真的就实现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也想感谢许老师啊，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当中，他给我带来了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重要的收获。
0: 我看到了这本书，也认认真真的读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包括自序。这本书的目录确实让我有小作文的感受，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01章，放下期待与自己和解。放下母亲的期待，我终于看见了自己。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落实目标思维，生活启示，用想象力超越问题，自助行动方案，从最容易的那件事情开始。啊，再说一个养育吧。养育这章的大标题是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关系中的每一次冲突与僵局，其实都隐藏着改变与转化的可能。在差异中保持好奇、尊重与理解，问题之外依然有爱、关怀与协商。再来说一说自愈啊，自愈这一章的大标题是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不是摆脱有关创伤的记忆，而是重新发现，即便在最痛苦困顿的时刻，我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以某种方式撑了过来。当然啊，这样的小作文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汪冰博士当时啊是怎样设计这本书的目录的？这本书里面有亲密关系啊，有职场当中的内容，还有呢家庭关系等等，还有自我成长。其实啊，这几大方面啊加在一起，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本啊两三百页的小书，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所以怎样选择哪些的内容 进入到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尤其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谈到了，这是您和许维素老师啊，您二位35年心理咨询实务经验，20年的心理学实践心得，那为什么几十年的不管是案例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都浓缩在这样的一本300页的小书当中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呢？
1: 谢谢刘莎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本书的结构，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目录，也是我的这个得意的创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的啊，实际上许维素老师他是做咨询的，他有很多丰富的咨询的经验累积，包括他头脑当中也有很多咨询的故事在。那我就在想，我自己是长于分析啊，长于去鉴赏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还长于做一个工作，就是转化，就把所谓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更具实操性的练习。那于是我就和许维素老师商量啊，两个人就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那这个目录当中，刚才刘莎也念到了，我们每一章的开始呢是一个案例的故事，故事当中就是维素老师和来访者，就是来做心理咨询人的往返对话。其实我有时候跟许维素老师开玩笑啊，我说您是一个被心理咨询耽误的金牌编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前面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很有代入感，就好像你是一个隐形人，或者是咨询室墙上的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了咨询室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维素老师用一种对话体的方式，生动的记述了咨询的过程。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读者们啊，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是咨询室的摄像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坐在许维素老师对面椅子上的那个来访者。所以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仅会看到别人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和你有共鸣，你还会把自己放进去。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很多朋友说啊，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故事的部分，它有点像一次虚拟的心理咨询。你来到了和维素老师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能够去倾听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借由这些问题反思自己内在的成长经验，并且伴随这些问题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第二个它可以引起你的反思，第三个它可能会让你借由这个故事看到自己生命底层的，刚才讲到了优势力量，特别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美好。那看完故事之后呢，我就跟许维素老师商量说，您看您这个大师一般行云流水的咨询背后啊，实际是有大师的思考和脉络在的，能不能把您坐在来访者对面的椅子上的所思所想所感，以一种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于是就有了刚才刘莎念到的叫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就是一个咨询师告诉我们，他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又是怎么想的。所以借由这一部分呢，如果您是对咨询感兴趣的，或者您是个助人者，您就知道哦，我如何像许老师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呢，下面就是我这个部分了哈。我的部分叫生活启示，什么意思？就是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以我的视角啊，从积极心理学和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解的角度，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般人从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读到、领悟到哪些生活智慧，而这一部分是我认为啊，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就把咨询室当中故事这些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心痛、让我们纠结、又让我们看到希望的这些案例，能够转化成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生活经验。当然我也听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汪老师啊，这个我觉得心理学很好，看了很多书，但是我经常有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每当出现具体的问题和困惑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了解决从知道到做到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就设计了一个叫自助行动方案。不仅我们对生活有启示，我还要告诉你啊，怎么把启示变成你日常可做的东西，就是从知道到行动。
0: 实际上呢，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有 五大章节，第一个章节呢是觉醒看见自己，第二个章节连接重塑亲密关系，第三个章节养育

0: 成为孩子的同行者。第四个章节，任性，在困境中安顿身心。第五个章节，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五大章节呢？
1: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呢大概是写了18个案例啊，然后呢我们在和出版社的编辑交流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案例啊，它有一些类似的主题或主旨，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我们的读者呢能够找到他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归类啊，并在每个归类的前面写了一小段，这一大类就是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共享同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养育啊，或者说我们的自愈啊，这样的话就把这十几个案例呢放在了不同的主题，有点像框啊，如果您对哪个框啊是你目前最迫切关注的，你就可以先从这一章里的故事读起。那其实这些案例也是想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说本书在这个内容设计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人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自助，我们要学会自我帮助。在每一章无论是什么内容，你会发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我能做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
0: 嗯，
1: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自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肄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 S 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水木年华是作为国内呢最早学历最高的演唱组合，卢庚戌和李健呢是清华毕业的校友，早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一起玩音乐和组乐队，也就是说呢还没有正式的组乐。

乐队之前，他们俩就拥有了其他组合所没有的独特的校园情怀。而且呢，当年他们的开局真的是顺利的不可思议。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不仅大卖，传。

2000年是华语歌坛黄金时代的尾声，那在整个井喷的年代当中呢，吴克群也是在这个时候出道。再后来呢，他在一个节目当中说，第一张唱片让他失去了所有，失去了梦想，失去了自己最在意的事情。而且你现在可能也都不记得吴克群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叫做一直没发现，所以说真的没有发现他当时有出过第一张专辑这件事情。那不管怎么说，毕竟当年的吴克群还是让他火红了很久。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时周杰伦发布 Mojito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先说歌好不好，反正是有300多万的预约，这就是市场对他的一个期待，你有更好的你就上，对不对？没有那对不起，那他就是最值得期待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不是说周杰伦值不值得期待，而是说是不是值得期待的问题，有点拗口。因为市场呢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肯定值得的期待感，所以说呢并不是我们说了算，市场早已经给了答案。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是风尚。
2: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番言论在网络引发热议，视频发布者呢此后道歉，说自己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纂文案，却遭遇大规模网暴，精神几近崩溃，想玩梗却翻车，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1: 你瞧瞧，这梗啊，还真是不能随便玩啊！一句话激起千层浪啊！当事人说呢，现在家人呢，信息都被爬出来了，人身受到了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了。目前已经删除了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一个视频引发网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起由托举而引发的舆论风暴呢？这得从几个维度来看。首先呢，客观地说啊，那段视频的文案确实让人反感。托举这个词儿在汉语语境里分量并不轻，给大家的感受啊，常常是父辈的这一辈人，父亲母亲啊，用自己的人生资源和辛劳付出撑起孩子的未来。逛一次山姆会员店，门槛是1年260块钱的会员费，这是一笔消费啊，就被冠以托举之名。所以有些网友说呢，显得牵强甚至荒诞。不少网友啊，因此指责他刻意制造阶层优越感，贩卖育儿焦虑，把超市异化成了一种阶层标签。人们反感的不光是一句逛超市是托举，更是一种把消费当作身份勋章，把物质等同于全部价值的扭曲价值观。当消费行为被抬到了这个高度，它无形当中就制造了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仿佛不进山姆，这父母就失职了；仿佛不给孩子买这买那，人生好像就没有尽到托举的能力和义务。当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被消费能力所定义的话，那父母的付出就会被简化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育儿也可能被窄化为我孩子不能输在物质起跑线上的攀比。那这种空洞成功的叙事里，教育、成长、见识等抽象价值就会被不断压缩，最终被简化为可以展示、可以拍摄、可以量化的消费符号。山姆恰恰成为了这样一个符号载体。所以在这起事件当中，群起而攻之，对这个发布相关视频的人进行攻击的人，他们看重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点。当然后来这个博主呢多次道歉，说自己是在跟风玩梗，并不是真的说去超市就是托举孩子，说自己呢是全职宝妈，丈夫呢每个月工资呀也只有4-5千块钱，做自媒体呢只是想补贴家用，完全没有考虑那么多，认知啊确实不足，已经深刻吸取教训。但是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啊，说经过核查，这个账号呢历史发文呢涉嫌荒诞扮丑啊，炒作不良价值观呢，曾经被处置禁言。处罚到期之后，账号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度的内容，相关行为违反抖音社区的自律公约，平台呢已经对账号处置禁言30天，取消账号的商业变现功能。同时呢，平台已经对相关事件当中出现的攻击类的言论予以处置。可见又是为了流量在追逐热点。现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人为了抓热点博眼球，不惜批量制造夸张话题，什么火就蹭什么，什么有争议就做什么。当一个能够引爆情绪的梗出现之后，无数模仿者如潮水般涌现。就比如最近网上流行的山姆文学，诸如班主任你看到了吗，当年最后一排的我现在 在山姆。可是妈妈，山姆才是人生旷野。当你在小县城诋毁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山姆的中心了。这都是围绕着山姆玩的梗。这位博主无疑也是在里面跟风的一个，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个算法时代，流量是一把双刃剑，靠猎奇和争议引来的流量能让你一夜之间涨粉十几万，也能够在下一秒把人吞噬。那再来说说第三层，网暴的问题。账号有错，可无论是三观不当还是玩梗过界，舆论的焦点本应是一场就事论事的讨论，但是在情绪的裹挟之下，它异化成了一场充满暴力色彩的网暴行动。

0: 网友们变本加厉地深挖他的个人信息，把战火烧到了现实世界。当正义感变成了网络审判的狂欢，我们或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比那些我们指责的人更远吗？高举正义大旗的网暴，本质上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当网络生态被暴力之气笼罩，看似安全的你我，也许就是下一个被抨击的对象。流量焦虑让普通人变成了追逐热点的棋子，消费主义让真实生活变成了攀比的靶场，网络戾气让一次玩梗也变成了全网的围猎。如果我们能在这起事件当中被刺痛，得到些许反思，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让自己得到成长，那可能才是对下一代有用的托举。这正是荒诞文案博出圈，消费焦虑被点燃，网友态度要表达，边界还得悠着点。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吐槽。
0: 今天啊，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是吐槽。说到吐槽呢，吐槽东西不好吃可以，但是就怕有些吐槽啊，那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说，千里飞过去，只为尝美食，吃完就翻脸，差评5000字。据报道呢，近日广东汕头一家开了5年的潮汕火锅店里啊，来了4名游客吃卤水火锅，过了40分钟，吃了70%左右，几个人对店员呢说，锅底啊，这味儿太淡，你这牛肉啊有腥味儿，和预期不符。据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回忆呢，说在结账的时候，其中一名戴帽子的女子啊，直接拿出了手机，向老板展示了一篇已经写好的差评草稿，并明确告知老板，这篇差评长达5000字，还配了几十张实拍图，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写了5000字，哼，这中间还要吃饭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哦 ，AI 的吗？这都不叫小作文了，各位，这是典型的裹脚布，一般人没点耐心，恐怕读都读不完。这样的长文如果不是 AI 生成的，那就是提前准备的。评价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权利不该被滥用为碰瓷的工具。如果连差评都是预制的，那伤害的不只是一家店，而是所有认真做生意的良心商家。我常在节目里讲一句话呀，我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呐。你说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人都有。这家伙坐着飞机不远千里跑到人家潮汕吃火锅，就为吃这顿霸王餐吗？这是怎么想的呀？这些人真是五行缺德。有些事儿啊，那还是真值得吐槽。最近呢，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院呢，多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学校为了配合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把学生的香烟收缴之后，在操场集中焚烧。相关视频里看到啊，操场上架起了几口大锅，里边堆满了香烟在燃烧。有学生表示啊，举行无烟日活动初衷是好的，但这种集中焚烧香烟，让我们不抽烟的人也被迫吸了二手烟。这操场上烟雾缭绕啊，像一个聚众吸烟现场。根本不考虑其他不吸烟同学的感受。目前呢，贵州省人社厅反馈，经核查，这个行为确实存在，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收了烟集中烧，你这也有点黑色幽默了。说到底，这不就是校园管理的粗放和形式主义吗？追求视觉上的惩戒效果，靠轰轰烈烈的仪式彰显管理力度，却忽略了校园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本末倒置，典型的作秀式治理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要吐槽啊，还有些平台那真的得好好吐吐槽。江苏顾女士拍摄的闪立博文物照片被

闲鱼 AI 私自标价6000元自动上架了。平台解释，图片是因为存入了闲鱼空间的触发上架。后来有记者呢实测这一功能，发现把三星堆博物馆实拍的青铜面具啊，青铜太阳型的这个器啊，上传到了闲鱼空间之后，系统无需任何操作，1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成色核对、磨损分析、定价，赶紧上架，全流程操作。其中啊，青铜面具被 AI 定价300元，被识别为三星堆青铜面具摆件，文案配以纯铜材质，造型还原度高，实物表面有轻微划痕，整体保存完好，无明显磕碰或变形的描述。青铜太阳型器则被识别为是一款青铜合金材质带磁吸功能的冰箱贴，售价25。闲鱼 AI 自作主张，这可不是个案了。记者后来了解啊，注意到自2024年闲鱼上线 AI 智能托管功能以来，相关乱象层出不穷，从擅自降价、编造商品信息到暴躁怼客、虚假承诺，闲鱼 AI 的以毒乱回、自作主张让众多卖家不堪其扰。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替用户做主，算法再高效也不能无视用户权益，这个底线是不能超越的。有时候啊，光吐槽还真没用，得有雷霆手段呢。上海警方呢，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某个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的店子，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对于没有资质的店铺，公司声称呢可以代办全套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其实是伪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之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发现呢，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线下早已经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呢，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经查呢，跟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呢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呢已经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该公司7名涉案人员和上游制作假证的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9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警方干得漂亮。不过我还是想追问一句，现在你看把警方惊动之后，把这些涉案人员也都抓了，平台呢？这些信息难道平台很难核实吗？要让幽灵外卖彻底消失，不能只靠警方的一次收网，更要倒逼平台负起核查责任，让造假者无处遁形，让舌尖安全不再悬空。对平台啊，对这些承载的平台，真得来点雷霆手段了。

0: 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这两天呢，全国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高考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目的就是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此前各类考试当中已经出现过把微型的摄像头啊、无线隐形接收器啊等等嵌入到镜框、鼻托甚至镜片中的这种案例。如今呢 AI 眼镜技术也是愈加成熟，如果考生戴着一副这样的眼镜坐在考场上，恐怕几秒内就能完成试题的拍摄和答案的接收。不放过任何一副可能变身作弊神器的眼镜，为的是拦下每一个采用了新型作弊手段应考的考生。严查眼镜，查的是细节，护的是底线，公平公正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和作弊技术赛跑的硬仗。高考了，家长们也开始忙着准备啊，各种好彩头，旗袍啊、向日葵啊、订蛋糕啊。那这些原本普通的商品，因为谐音或者是好的寓意，摇身一变成了高考季的爆款抢手货。高考彩头经济正悄然升温。某线上旗袍店铺的客服透露啊，最近一周店里旗袍的销量涨了5倍，尤其是颜色喜庆、穿着方便的中式改良款卖得很好。而因为一举夺魁这个成语，金灿灿的向日葵也成了最近花店的顶流。家长们在买买买当中啊，寻找一份心安，能理解。商家们在爆单当中赚得盆满钵满，挺开心。那至于这些彩头到底灵不灵，也许就像一位妈妈说的那样，我们也无法在考试当中帮到孩子，只求做好后勤工作，以这种方式寄托一份美好祝福。我们知道真正旗开得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熬过的夜，认认真真做过的题。但是这样的时刻，只要不盲目攀比，不过度消费，这点让人安心的仪式感也未尝不可。但是也请各位家长注意拿捏适度啊！这个时候如果仪式感太过了，孩子也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就会想，哎呀，你看这家人怎么都这么刻意啊，哎，就会增加他的心理压力，反而可能会怎么样，叫过犹不及。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的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但是医生提醒啊，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呢，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呀严禁使用。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是把西洋也当成了磨枪啊。能理解大家的焦虑，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但是医生的话呀，咱们也得听进去。其实对于多数孩子来说，正常作息、适度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远比吸氧管用。考试拼的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把觉睡好，把饭吃饱，才是最好的补脑剂。最近啊，有网友投诉说四川巴中市一所小学统一硬性安排为100多名教师啊定制西装套装，每套总费用高达1500元，说是经费采用公司分摊模式，学校出1000元，教师个人承担500，变相让每位教师为校方的统一着装政策买单。此后呢，当地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说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已经对校长做出停职处理。提升形象靠的是师德师风，而不是一身西装。凝聚人心靠的是尊重沟通，而不是行政命令。决策不征求意见，经费使用不规范，校长停职，送他4个字，一点不冤。吃荔枝的时节呀，网上 有流传一种说法很受关注，说新鲜的荔枝啊，果肉啊都是透明的，如果呈现乳白色那就是不新鲜了，是死荔枝。这种说法对吗？有水果店店主介绍说呀，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是常温环境下的正常物理变化，还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的果肉。此前呢，也有荔枝专家科普说，荔枝白色果肉啊，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是储存时间导致，并不意味着不新鲜。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食品安全确实需要较真，但也要警惕。很多自媒体啊，传来传去的可能都是伪科学，为了流量，一张嘴，一张图，就能够信口胡诌，就能给水果判死刑。可到最后，可能有很多果农、水果店因此无辜受伤，碰上这种伪科学，那还得多打假。

0: 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

乐当中呢，总会有不同女性的形象，不同的个性，给了音乐人很多的灵感，也说了很多夸赞女性的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听的歌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女性形象个性给了音乐人创作的灵感，然后把不同性格的、不同风情的、不同样貌的女性记录在歌里面。今天来听听男歌手们唱给女人的歌。我们开场听到的两首都是唱的比较大众一些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那有些歌里的女人、女孩其实是有个性色彩的，是有对象的。就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一首《大女人》里面唱到说，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反穿，有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好像会透过她的歌词发

挂的看到他后面那个大女人。但是奇妙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也正好是歌手的另一半，音乐人十一郎。来听听看他自己写的词，张宇作曲演唱的《大女人》。

张宇大女人，不知道这首歌曲他们夫妻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借着机会来调侃一下对方。另外的张家兄弟啊，张震岳，别看他平时经常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首小雨唱得格外温柔，只有歌名里提到了这个名字，但是接下来唱的每一句都并没有说反反复复的去呼唤或者深情的去回味，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一个对象在歌里存在，证明年少青涩时期的张震岳为感情的奋不顾身，有点莽撞，但是呢足够真挚。

张宇的《大女人也好》，张震岳的《小雨也好》，都是他们在自己身边遇到的女性，然后再唱出来，都很有私人的情感。可能我们作为听歌的人，只能感受到其中朦胧的情感。但是呢，有一些歌曲，它点名的这个人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共同记忆的。 或者说不能说记忆吧，共同的认知度啊，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品冠的张爱玲，看她的书的朋友应该挺多吧，了解她的人应该也有不少，知道她平时呢穿着奇装异服。其实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会不会有人去唱到张爱玲穿着风格，因为真的太有个性了。之前很多人身边她的一些朋友老友都会说， 她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穿西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十八世纪少妇，穿旗袍的时候呢又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呢又是老古董的服装。有人问过她说为什么要这样，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怎么来引得别人注意呢？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

爱上副驾驶和好音乐一起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就先在歌里面来找找青春洋溢阳光明媚的状态吧。

你有没有听过阿楚姑娘？是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是因为袁娅维吗？还是说因为梁凡呢？其实不管是谁， 歌里面唱到的阿楚姑娘，大家也应该要知道，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是真实的。她是词作者曾经的恋人，她跟这个词作者呢之前有过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向往远离尘世，远离尘嚣，然后回到相思的这样一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不过有些遗憾的就是，动人的故事没有特别的长，不过音乐把美好记录下来。阿楚姑娘给你听到梁凡的版本。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赵照，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

民谣歌手唱起情歌来啊，真那个甜度啊，真的不是情歌一样的甜度，在那种轻松，在那种自由当中，又有一种恋恋不舍跟不依不饶的精神。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萧敬腾的《王妃》。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些日子呢，和朋友小聚的时候，无意间谈起了他上一段在大学里的恋爱。提起前任，朋友呢没有丝毫的不开心，反而是满满的感激。因为前任，朋友学会了如何正确的去爱，也慢慢懂得了包容和理解的力量。蔡康永说过，恋爱最好的纪念品并不是那些项链和戒指，不是甜蜜的短信和深情的话，而是这个人在你身上留下的改变，就像河流治愈山川。时至今日，朋友依然心怀感恩，因为他，我的这个朋友呢，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男孩对朋友真的很好，天冷了，他会把朋友的手放进大衣口袋，过马路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朋友，贴心地让他走在自己身后。朋友喜欢吃甜品，每次约会，男孩总会给朋友买上一块蛋糕。有些时候，人会因为感觉到被偏爱，而变得恃宠而骄。朋友依仗着男孩的迁就，短短半年时间，分分合合十多次。他以为男孩爱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但是他却忘记了，正是因为爱，才会被伤得最深。一颗心再滚烫炽热，狠狠地扎上几个窟窿，也会疼，也会血流不止。

他还记得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争吵，在这期间男孩还说了好多哄他的话，换来的依旧是那些冰冷的言语。于是这一次男孩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头。分手以后，朋友学会了反思过往，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历练了越来越加的成熟，他变得越来越好，而这一切都是那个男孩教他的。我们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还记得奇葩说里曾经有过一期关于前任的辩题，当傅首尔回忆起自己的前任的时候，第一句就是我的前任非常优秀，正是因为前任的鼓励，他坚持写字的习惯。从前就喜欢写文章的他，如今完成了书写一本书的心愿，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感慨，我想这是这段爱情为我埋下了一颗彩蛋。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最正面的前任效应了，在前任那里汲取养分，把所有的影响变成好的东西，从而成就越来越好的自己。曾经爱过一个熠熠生辉的人，而如今自己也在闪闪发光。不是每段故事都有完美结局，但那段相爱的日子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教会人成长的他，我也会永远感激。就像之前的一个朋友跟我讲，

我的前任是很好的人，一个教会我做一个优雅知性的女人，另一个教会了我做一个成熟懂事的大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越来越好的我。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出现又离开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或许时至今日，对于前任，大多数的人仍旧难以忘怀，除去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前任教会了我们去爱，去恨。

横冲直撞了太久，最后终于学会了收敛锋芒。无理取闹了太多次，这次终于学会了以恰当的方式关心一个人，习惯了猜忌和伤害，慢慢也学会了理解和沟通。很喜欢《前任三》里边的一句台词，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真正成为孙悟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在分开之后变得更好，然后带着学会的一切继续拥抱下一段的未知和美好。愿你我也能如此。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在干嘛呢？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前两天呢，我收到了一个姑娘发来的消息，说临睡前看手机，突然看到前任的添加好友请求，一时懵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简单的两句话却打了十多个惊叹号，让人有一些不清楚他的快乐还是愤怒。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发来一段长长的话，说我还是决定不加他了，虽然没有直接拒绝，但他应该懂吧。就像我其实也很明白，虽然还是那个熟悉的人，熟悉的账号，连头像都没变，但关系变了，相爱的初心也早已经不在了，就算再联系，其实也于事无补。我是赞同他的做法的，因为打破许久不联系的状态很容易，但要打破一段不曾互相参与的日子中间的隔阂，要忘记过去带给彼此的伤害和难堪，太难了。碎了的镜子再怎么粘合，也终究不再是当初的样子。临睡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分开了很久的人会又回过头来重新联系前任呢？是因为挣扎折磨了很久，还是忘不掉，所以想求原谅，找对方复合？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但大多而言，比起终于悔悟不想失去你的可能，更大的可能性不过是寂寞孤独而已。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意味着什么呢？那绝不仅仅是成为你列表里的一个联络上的账号，更代表着你们的生活又将重新有了交集。看似无关痛痒的寒暄，背后隐藏的到底是小心翼翼的真情，还是什么呢？

0: 语意含糊的朋友圈文案里到底是真的有意所指，还是在对列表里的某某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既然当初分开的时候他觉得和你在一起是痛苦的，你的存在对于他而言是累赘的，那又为什么在很久之后再一次出现，搅乱你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生活呢？而你又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天真的以为还可以再试试呢？如果真的爱你，在乎你，想要重新挽回你，也绝不只是微信上的试探而已。至于很久以后才想起要加回微信，对伤害过的你说一句对不起，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也不是非谁不可，相爱是互相选择，分开也是势均力敌。你应该过得更好，比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更好。
1: 慵懒的街头。